好，北京时间的8点整，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一大早呢来关注由运城文艺广播为我们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啊。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看到好多的听友啊，包括西瓜还有任东海还有很多的听友在打卡。

韩红好像没有唱过这首歌曲啊，应该是陈红吧啊，您这边应该是字儿给打错了啊，是陈红的《常回家看看》。另外呢，稍后我们为大家带来由小沈阳和高进演唱的《我的好兄弟》。好的，那么我们先来欣赏《我的好兄弟》。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没有了，完，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 ，come on。

0: 你说的啥？点首十一年是吧？然后风往北刮，跟老师有没有？我们这好像有个风往北吹啊，北刮，我帮您找一下啊。另外呢，鸿鹄说跟老师打一个卡吧，在开车回运城的路上，想听一首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啊。八点半吧，八点半第一首就为您播，因为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这歌也播不完啊，播不完啊，我们再来听一下。
1: 绿光，绿光。孙燕姿的绿光，
0: 好，绿光啊，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绿光。

0: 迷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来自我们一位老铁啊，在回运城的路上想听来自于这个新乐团的《海阔天空》。欢迎摇头没烦恼，欢迎我们这些打卡的朋友们啊，这个太多了，耿老师也就不一一念了啊。还有我们这个听友点播的歌曲是这样的，就是我就不一一念了啊，然后大家只要听歌，基本上你们每个人的歌呢我都安排上了，只是就是说点歌的比较多，跟各位老铁们说一下，有一些歌呢可能您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吧。接下来是绿光。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又
5: Lady，
6: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7: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
8: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9: 小哥哥，小哥哥，
10: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2: 小小泰山，拿下。
1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这个要跟后边的朋友，比如说那个大鱼，是吧？还有陈楚生的，哎，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要跟后边的听友说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听友的点歌已经排满了，你们这个歌呢可能要在9点之后啊，所以说能等的话就等一下，9点之后啊。

好，一首听友点播的《陈爱颖》，不过这个点播的歌呢都在8:30左右，不知道这位听友还在不在。好，接下来这首《梦》啊，也是我们在上上一个时间段一位听友点播的，请他收歌，也祝他周末愉快了。

0: 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

0: 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北京时间的9:2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啊。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们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如果你想收听什么样的歌曲，先点播歌曲，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歌名直接附上，把这个歌名呢附在我们的右下方就 OK 了。然后如果有送祝福的话，可以把祝福的话语也写在下边啊。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签到打卡跟老师。周末愉快啊，还有一些听友在询问高速的情况，目前高速呢有一些路段呢它是这样的，它因为这个道路啊桥梁封闭的原因啊，它这个一直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可能要持续到这个月的月底啊。这个主要是张店往东郭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输入高速具体了解一下。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幸福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
5: 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

0: 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

0: 掌声鼓励。来宾请掌声。
1: 晚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59。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

0: 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哪？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0: 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1: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4: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2: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5: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蕴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享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权力帮办，权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天气可以解无名之运气，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0: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0: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2: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咗太多嘅

又可以唱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

0: 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0: 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0: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0: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0: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0: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0: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0: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0: 让。

0: 愿加重子女负担。
1: 够用了，够用了，
2: 先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0: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3: 作业写了没有啊？
4: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5: 好了好了。
0: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6: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5: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7: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1: 权力帮办，
12: 权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弃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4: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很久很久以前，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让。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假日放轻松，就是让你放轻松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各位来点歌，所以此刻想要听歌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签到打卡点歌咯。每个时段我会挑选。

前几年啊，就是每年过生日我都给自己安利一个好物，就是价格稍贵那么一妞妞的小礼物，送自己项链、手表还有包包，就是奖励自己。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也是 OK 的哈。欢迎大家啊，辉哥有话说，我过生日老是过了一天才想起来，我那个生日主要是不太容易被忘。那个节点儿哈，真的不是特别容易被忘记的。我有的时候在想，不要想起他，不要想起他。但是，就是不是我在提醒我自己，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整个周遭的环境跟氛围都在提醒。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啊，王菲的菲啊，找到我们的抖音。

前哈，那个买车的欲望应该都还会在，但这两年的话，看看二手市场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了。刚刚有朋友点了一首歌，我们直播间有朋友点了一首歌啊。第一位点歌的那位朋友，如果还在我的直播间的话，你可以来告诉我你点的那首歌的名字哈，再打在我的公屏上哈，打在我的公屏上，已经被留言刷走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好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呢，分享给大家，对辉哥点的一首《魔鬼中的天使》啊，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留言哈。一个时段呢，为大家选那么一首歌哈，选那么一首歌，所以你们一定要在下个时段吧，14:15的时候准时的在我的直播间来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得到各位的信息，就可以帮大家来点你们想听的那些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魔鬼中的天使》在这个时段呢要分享给辉哥啊，也希望大家呢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一首来自大壮的好听的歌曲，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辉哥说这首歌真难学呀，已经5天了还没学会，你再给我5天我也学不会。这首歌就是挺经典的一首歌哈。感谢锦怡，感谢银河威，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和我一起来聊天互动了。

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

好的，时间是14: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啊，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我的那个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也是 OK 的。欢迎小美丽，欢迎来杯白开水，欢迎你们，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幺幺说了1019，点一首甲乙丙丁。朵朵妈咪说想听一首如笔岁月如笔写春秋，稍后的话来帮大家来点一点各位点播的这些歌曲哈。今天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各位也可以参与进来啊，也可以参与进来。你做过的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哈？你做过的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特别讨好自己的事情？虽然这个词儿哈，就听起来好像，讨好别人，感觉有点舔，是不是？但是讨好自己那就是奖励，要不然我们换成这样吧，你做过哪些就是最奖励自己的一些事情哈、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留言哈、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了啊。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此刻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好物哈、啊、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好物，福同会的这个月饼哈、啊、我的直播间目前给大家上架了福同会的这个月饼啊，月饼各种口味的哈，各种包装的都有。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如果大家有这个准备中秋节礼的这个习惯的话哈，一定要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老蛋糕的蛋月烧月饼哈，蛋月烧月饼今天在菲菲的直播间价格也非常划算，大家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转身遇见你说周日值班，今天周六，你说周末值班我能理解，但你说周日值班，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在我的那个小黄车里看一看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你做过哈，就是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欢迎云起时，欢迎 Go to be a good。我这是啥情况呀？不会开车的小张说，东东说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换了一个好手机。换手机我说实话现在对我们而言，我觉得它都不能算是讨好了，也不能算是奖励。哎，也行也行啊，你像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是换手机就是刚需，就得很努力才能换一手机，毕竟现在手机的价格哈、啊、层层往上走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无论是国产还是那个水果啊，价格都涨了。你们知道到秋天啊，哪个水果就哪个水果一来你就知道秋天要来了吗？哪个水果一来秋天就来了吗？红了脸说，你先给自己的换了，杂音麦啊。没事，我戴耳机了，现在还有杂音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歌英文歌是什么歌来着？非常适合当背景音乐，你在听的话可以把那首歌的名字告诉我，山高我为峰啊。你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山高我为峰，你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

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运城的这个老字号哈，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福同会的月饼，有这个玉尊礼盒，然后呢有中秋节礼的这个小礼盒，29.9元的、50元的、19.9元的，各种价格的、各种限量的都有，在我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是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是哪件事情呢？各位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做比较讨好自己的那件事情，不妨在我的直播间来为自己下一单，来一单甜甜的中秋月饼，对吧？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的。1019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品质一定放心，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欢迎大家哈，就你们如果喜欢吃那种蛋糕胚子的月饼，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下单。平时的话价格是3元一份，今天在我的直播间给到大家的价格的话是19.9元一整箱，里面有10块，有3种口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有这个红枣的，然后有莲蓉的，还有苹果馅的，酸酸甜甜口感的苹果馅的，它可以组合装下单，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然后你喜欢哪个口味你就下单哪个口味都是 OK 的啊。一个链接里面有好几个规格可以去选择，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那接下来的时段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东东听到了笑得嘎嘎嘎的，在节目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开心是吗？东东啊，一直被 Q 是不是都笑得停不下来了呢？东东的好朋友有没有做过哪些讨好自己的事情啊？有多少个叫东东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抖音端也是可以在线来收听节目和菲菲聊天的哈。稍后的时段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啊，送祝福都是 OK 的。想听歌的话，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的公屏上，或者是留言在微信后台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一菲，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接下来来自听友点播的幸福。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9: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8: 社区完成度10%，
9: 种点花草，多植树。
8: 完成度20%，
9: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8: 30%，
9: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8: 社区完成度50%，
9: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8: 65%，
9: 让居民互相帮助。
8: 75%，
9: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8: 85%，
9: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8: 95%，
9: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8: 社区完成度100%。
10: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白羊，欢迎小雨，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互动哈。假日放轻松，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稍后的话来分享朵朵妈咪和幺幺点播的歌曲。大家想听到哪些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那来到菲菲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尽情的在菲菲的直播间给我点点赞哈，给我点点赞哈，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加减，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如此心动，欢迎大家啊！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一件事情是哪件事情哈？大家也可以和我来分享一下，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做过的最讨好自己的事情是哪件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做过哪些讨好自己的事情？刚刚有朋友说给自己换个手机，然后给自己买了一个这个体检套餐。还有哪些是你觉得你做过的最讨好自己的事情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留言哈。也很多朋友会说，哎呀，那我做过的这个讨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请自己好好吃一顿搓一顿是吧 ?OK 的。狗生说了，你猜狗生说什么？狗生说看了很多很多演唱会。追星啊。理性追星啊，这位朋友。多宝鱼说忘了是哪首英文歌，你看人家这车没有耳朵，或者说耳朵很小，没有镜子，流媒体，这个就叫流媒体后视镜吗？讨好自己的事情，旅行，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奖励自己一个小蛋糕，送了自己几套漂亮衣服，这都算是对自己的奖励。在哄自己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觉得自己还挺擅长的？反正在哄自己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自己挺擅长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各位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在后台发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都是 OK 的。我们通过电波呢来提醒一下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们哈，大家在路上行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哈，我们一起来互动哈。你做过最讨好自己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听友来发消息，他说啊 C 就说了，和消耗自己的人断联。C 啊，这是怎么了？一定，我觉得这个很好，和消耗你的人断联，我觉得这是一就是很果敢的人才可以做出来的一件事情，是奖励。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菲菲波波间的朋友们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直接找到我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那个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大家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笑笑就说了，说来惭愧呀，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讨好过自己，每次想到的都先是别人，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现在很多九零后父母反倒没有那么，就是以前比如说像我们的父母，然后他们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八零后的父母，在比如说遇到一些好吃的或者说看到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着说孩子先吃，但是九零后的父母是不是有很大的改观？不一定先是孩子先吃啊，可能是我先吃，或者说我们一起吃，不够吃的时候我们再多买点儿，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讨好吧。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你们，欢迎正在收听。

啊，用矿泉水瓶装了一那么多酸枣吗？这是爬山回来了是吗？在路上行车的话要注意行车安全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想听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哈，也可以来送祝福，都是 OK 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依然是可以搜索到一飞啊，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来自听友点播的歌曲，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感谢一夜小周的关注哈，大家没有给菲菲点关注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给我点点关注哈。我们的那个朵朵妈咪啊，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你可以换一首歌曲啊，你可以换一首歌曲，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告诉我啊。还有幺幺啊，这两位朋友哈，你们点的歌的话，曲库当中暂时没有帮你搜索到，但是如果你还想听歌的话，把这个机会留给你们，你们俩哈可以在后台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点你们自己喜欢的那首歌，在后台告诉我就可以了。当然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做过的比较讨好自己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微信上啊，或者说在抖音直播间来和菲菲一起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了。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8: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

0: 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
1: 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时间是15:0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优秀的人致敬哈。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想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啊，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马上就要中秋节了，你们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我今天啊，我之前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枣泥馅儿的，但是我今天解锁了一下那个五仁馅儿的，跟我想象当中的五仁馅儿完全不一样，跟我小时候吃的那个五仁馅儿也不一样。以前小时候吃那个五仁馅儿哈，打开之后呢，里面就有那个长长的青红条，什么青红丝儿。今天哈、啊，今天解锁了一下这个五仁儿，真不一样，好好吃。说到月饼，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哈？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喜欢吃咸口的吗？喜欢吃肉馅儿的吗？南北差异在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出来了。大家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在直播间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吃的那个好吃的五仁馅儿的月饼哈、啊。真的好好吃的，里面有能就肉眼可见的有花生，有杏仁儿，然后呢有那个核桃，然后还有瓜子儿，然后还有葡萄干儿，青红丝儿啊，它现在不是青红丝儿了，它现在里面放的是什么呢？青红丁儿，它给切成那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小丁儿，我觉得口感啊发生了很。

0: 姐。欢迎九宝，欢迎韩广川，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的你们来给菲菲点点赞哈、啊，点点赞。金条银条，我是赶不上了。如果早起的话，还可以跟得上油条。你们能跟得上油条吧？应该跟我都是同道中人吧。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和菲菲一起来聊天唠嗑，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可以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就是我这在直播间卖月饼，你们就愣是不说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是吧？是不是？我发现了，大家不要吝啬，有喜欢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就如果实在不喜欢的哈，咱直播间也不强求。朋友们，我想问问你们，在发财和发光当中，你们选择什么？在发财和发光当中，你们选择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啊，都选了，发财我也选了，发光我也选了。猜怎么着？我出门的时候涂那个身体素颜霜，涂的我出门以后，我都觉得自己白到发光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欢迎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线上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期待各位的加入啊，期待各位的加入。稍后的话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记得在抖音上来找到我哦。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唠嗑，一起来分享你们喜欢的、关注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当然呢，也可以和我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大家也都可以参与进来。我刚在直播间问大家，你们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我就发现了我们的粉丝们啊，我们的粉丝们一听我问月饼，心里就在想，这菲菲铁定是让我下单呢。

说终于刷到一菲了，就是你是通过节目刷到我的呢，还是在视频端刷到我的呢？小小师说我不敢喜欢。我说了低成本的快乐，你说你不喜欢。低成本的快乐。阿西说今天不站着了。你们邀请我站着吗？邀请我站着我就站着。大家允许菲菲坐着吗？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小姐老师说机车都烧钱，没事你就买那么一台，然后就配那么一个头盔就行了，剩下乱七八糟的就别买。别今天给他贴个这，明天给他贴个那。我好闺蜜哈，我发小。

0: 是那种装备党，比如说要准备打网球了，先给自己搞一身网球行头，从帽子到那个拍子、衣服、裙子、鞋子，对吧，整这么一身，花不老少钱。结果呢，网球没打两天，可能挥杆都没学会。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我前段时间想买一个好的羽毛球拍，我想了想不行，也没人和我打。大家来聊一聊属于你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我最近发现有一个低成本的快乐，不知道直播间或者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get 到，有没有 get 到哈，有没有 get 到，就是拼豆。拼豆，拼豆也属于低成本的快乐。现在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玩的这个拼豆，我觉得真的是低成本的快乐。我可以坐那儿坐一下午，然后两三个小时，然后拼一个自己喜欢那个挂件儿啊，然后也花不了多少钱啊、就是家里小朋友人家如果有的话，你去他们家蹭就行了。我每天都蹭哈。欢迎大家，韩广川说，一菲妹妹有没有福同会的点心？目前在我的直播间现在是有这个月饼的哈，有月饼。四号链接的话里面会有那个红豆酥和绿豆酥，四号链接线会有那个红豆酥和绿豆酥，还有几块那个奶黄流心和巧克力流心。如果你想要那个点心那个礼盒的话，我们下周给大家上架，下周给大家上架。其实我觉得中秋节你最好是送月饼，礼盒也有，礼盒也有。下周的话给大家上架啊。你下周来听节目哈、来关注菲菲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属于你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哦。如果再回到从前说，菲菲啊，吃了福同会能不能暴富暴瘦呢？那铁定是不行，得暴帅暴美。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这时段的互动话题呢，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自己的那些低成本的爱好都有哪些？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0: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11: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12: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3: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9: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8: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5: 风景巨美，
1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间，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时间是15:3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昨天啊，在那个 Redbook 上面发了一条视频，然后视频上面有人在我的评论区下面留言，哇，有没有觉得声音特别的像张雨绮啊？我特别想告诉他，你应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评论区下面一片声音快乐，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我最近的低成本的快乐，你们猜是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我的视频里好像没有体现出来哈。最近啊，这周我已经坚持了好多天了呢。这个是我最近的低成本的快乐。向君七修说骑车，对，最近真的是骑车。骑车对我来说就是最近的低成本快乐。我就进入九月以后，我就开始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通勤，然后呢下班之后还会去骑一个小时，一个是为了对吧让自己变窄，就是加大运动量，加大有氧量，一个真的是可以在运城的大街小巷看每天不同的夜景，真的很美。然后我已经连着三天都看到那个落日夕阳，就是每天下午啊，最近几天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那个粉色的染红了天，就晚霞。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哪首歌来着？一厢情愿啊，他说车里正听着你的广播。感谢哈，感谢一厢情愿哈，来给主播点点关注哈，欢迎大家啊。向君气修说了，睡觉真的可以变强，睡不着那怎么办？躺着是吧？躺平也行哈。半山腰说，半山腰他说属于他的那个低成本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喝8+1，蹭别人的，带个嘴就行。那你不得给人家对吗？请回来吗？还能每天都蹭啊，蹭完 A 的蹭 B 的，蹭完 B 的蹭 C 的。嗯，欢迎大家和一厢情愿说车里听着感觉比直播间的声音好听。车里的声音可能是通过这个广播频率传输，信号传输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红湖说几个女主播谁线下和线上性格是一样的，节目上性格都挺好的。啥意思啊？啥意思啊？这怎么都开始 diss 我们的性格了呢？我觉得我们的性格都挺好的。工作时要有工作时的态度和性格，下了节目之后呢，也要有下了节目的状态啊。我觉得我性格挺好的。我们的听友要求也越来越多了呢，都开始要求主播的性格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觉得真实的认识我们的朋友就再来点评我们。欢迎大家，欢迎不喜繁华哈，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

0: 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飞在抖音上来搜一下，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哈，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时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那些属于你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都有哪些哈？属于你们自己的那个低成本的快乐都有哪些？大家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比如说写字儿、画画，我觉得这些都属于低成本的快乐。最近网上不是特别流行什么要有主体性啊，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哈，就比如说读书、看书，然后呢写字儿、骑车、锻炼、钓鱼，我觉得还有一个压马路。就如果可以的话，你其实每天下午下了班儿，或者说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约着你的好朋友、家人，在饭后一起去公园散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低成本的快乐。比如说最近啊，在那个延池，在飞燕桥就有很多朋友搬着那个小椅子坐在旁边吹风，这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0: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1: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2: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9: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3: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9: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起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0: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0: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啦，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好的，时间是16:03，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和菲菲留言聊天互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点歌送祝福都是 OK 的。今天这个时段呢，想要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喽。关注到很多朋友这个时段呢，想了解最新的这个高速路况信息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

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点歌啊，送祝福都是 OK 的哈。此刻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刚刚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属于你自己的低成本的快乐哈。凡人说低成本的快乐不就是在1019听一菲聊天吗？感谢凡人的认可啊。欢迎各位哈，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

好的，时间是16:08，这时段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樱花草在这时段呢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想听到哪些歌，您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运城广播，然后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抖音里也可以告诉菲菲你想听到哪一首歌都是 OK 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叮当的《我爱他》。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
4: 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哈，今天菲菲也开抖音直播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各位方便的话，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抖音上找到一菲一二点歌啊。紫水晶在后台说 ，FM101.9 点歌可以点歌吗？可以。可以点，要钱吗？不要钱。紫水晶说要钱，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紫水晶啊，你今天刚刚关注我们啊，你想听什么歌，你在后台来告诉我就可以了。符咒天劫志说想听有何不可，陈是你是吧？热忱的陈在微信后台点歌了，这会儿呢也出现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好的，稍后的话来为你分享这首有何不可啊，看来也是90后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紫水晶说想听一首失眠，有失眠这首歌吗？具体谁唱的，谁唱的这首歌可以来告诉我。这时段呢，大家也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互动唠嗑。最近网上有一个话题炒得比较火，这不是刚刚开学吗？9月1号开学，是不是子涵子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啊！就还记得几年前子萱啊子涵啊一诺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有个段子当时在家长圈很流行，就老师上课一喊子涵，一下子站起了4个孩子，子涵子涵子涵子涵，各种子，紫色的紫，木子李的子，然后还有那个木心子，还有什么子，各种各样的子，然后还有韩，可能同音但不同字儿，还得靠什么高子涵、矮子涵、戴眼镜子涵来区分。今年开学的新风向啊，悄悄来了。曾经刷屏的爆款的名字啊，今年占比明显下降。在8月31号，山东德州的各小学迎新报道当中，2020年出生的孩子是他们当中的主力军。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呢也是从70后到00后。

啊，商好桥川锦鱼景行啊，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啊，生僻字明显少了，而且大多呢都源自古诗词，好记又好听哈、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都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哈、啊？此刻各位身边好听的名字，我觉得就那么一个，可以把我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我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说实话，我真觉得自己的这个名字还可以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名字还可以，你们认同吗？你们觉得我这个名字还行吗？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一年级一新生附属小学啊，袁老师也说了，新生入班啊，点名的时候呢，其实触动很深啊。他们的名字真的也越来越古风了，比如说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非常的亮眼。而且现在的家长取名字不再跟风了，就给孩子们取了相对来说比较简洁的、雅致的诗词古风款的会比较多啊，重名率啊也低了很多。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这时段的话，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啊？各位都可以来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多宝鱼说来一首黄小琥的歌，可以，没有问题哈。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下午好，帮忙放一首《潇洒的走》，谢谢。好的，稍后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找一找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好听的歌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紫水晶哈、啊，在后台有留言哈、啊，他说叫刘淑瑜。你们家宝贝叫刘淑瑜吗？这名字挺好听，淑瑜，像什么济宁哈，是读宁起还是宁起？应该是起，是吧？宁鹤，嗯，一儿一女，儿女双全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在线上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就容易被人记住的那些好听的名字。我发现一个好听的名字竟然没有出现在我的直播间呢，竟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名字不应该出现在大家的手机里吗？不应该出现在公屏上吗？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说实话，自打有了艺名之后啊，身边的人哈、啊，可能都不记得我叫啥了。就我身边很多人叫我的名字，都不记得我叫什么了。就每次看到我都是叫菲菲、一菲、一菲同学。会忘记我的本名哈、啊。我觉得一菲这个名字真的蛮好听的，这是自己给自己起的一个艺名儿哈。哦，紫水晶说是歌手哈、啊。好的，稍后帮你找一找有没有这首歌哈、啊。如果没有这首歌，你还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最后一夜》这首歌曲呢，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后台来点歌啊。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也希望各位新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1019的大家庭当中。各位新朋友们，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点关注啊，在后台点歌也是 OK 的。接下来一首《最后一夜》，我们一起来听。

0: 点儿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3: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时间是16:34，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一首来自于孟康点播的蝴蝶泉边，我们在这时段呢要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一菲一起来聊一聊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哈，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给我们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的来探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勇敢的鸟儿一直9月开学季哈，今年很多孩子的这个名字哈，真的是被老师深深的记住了。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你身边现在你能记得住的好听的名字都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哈。有调查显示呢，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将近有3倍之多。建国。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浪漫的名字，还有一些朋友身边可能就会有什么伟什么磊，对不对？安兰他就说了，我姓高，他说以后打算给小孩起名字叫高盛海。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这时段呢一菲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啊，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哈。夕颜刚刚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说丁一，哇这个也好听哎。嗯，只要有一的我觉得都蛮好听的，因为我的名字里也是有一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一菲，各位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白菜里说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啊，还真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九零后里面有什么样的名字重复特别多吗？好像没有了，叫飞啊，叫杰啊，叫婷啊，叫还有什么的比较多？反正我的名字我觉得重复率还蛮高的。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柳医生，自身免疫性肝病有哪些常见误区，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3: 误区一，没有症状就不用管，许多患者早期无不适，但肝内免疫攻击从未停止，等出现黄疸、腹水或消化道出血时，往往已进展为肝硬化，错失药物控制窗口。误区二，激素副作用太大，不敢用。医生会根据病情选择最低有效剂量，并在病情稳定后联合免疫抑制剂以减少激素用量。短期规范使用利远大于弊，擅自停药必然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加重。误区三，指标正常就彻底治愈了。自身免疫性肝病是慢性病，需长期维持治疗，转氨酶或免疫球蛋白正常只代表病情控制良好，停药的决策必须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且需考虑组织学缓解程度。误区四，中药或保健品可以替代西药，许多中草药及保健品具有潜在肝毒性，盲目使用可能加重肝损伤。要科学应对自身免疫性肝病，应做到一，严格戒酒，避免油腻辛辣或高糖食物，选择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饮食。二，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三，遵医嘱定期复查，项目包括肝功能、免疫球蛋白、自身抗体及腹部超声，还应监测骨密度及脂溶性维生素水平。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6:49，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时段呢，菲菲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发财疯女孩的治愈花园，她说了95年的宁云熙。好好听啊，我刚开始说云溪，可是我觉得跟宁组合在一起会更好听。哎，

楚墨，哎，我觉得也蛮好听的，这是我们家的一位小宝贝的名字，我觉得就很好听。但是我觉得家长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要记得，就是要知道由来啊，就给孩子想这名字的时候由来也要记得啊。你看初秋就说了，书页，希望他可以书写夜意啊，熠熠生书意啊，可以希望他可以书写熠熠生辉的人生篇章。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好有就是特别有含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欢迎大家多报鱼说五百年沧海桑田，你这个桑田沧海把菲菲给难住了。有没有这首歌？你不光是这首歌把我难住了，你这几个字儿也把我难住了。许多年以后，他说啊，男孩叫程炫，还有李程炫、许程炫，女孩叫诺西。这个诺西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当时我们追那个偶像剧的时候，想到了哪个名字？就我刚刚听给大家分享的那首《我爱他》。

合在一起。希望的意思是什么？女孩子的名字就有一种很有希望的感觉，很有未来感，也有一种熠熠生辉的感觉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点一个关注，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的留言喽。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哎，你的手机微信在上面搜索一下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哈。有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还没有下班吗？对，还没有下班啊，飞飞还在坚持哈。欢迎大家哈，各位此刻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还请一飞吃晚餐呢。那你这铁定是和我过不去，明明知道一飞在体重管理，还非要请一飞吃饭，你说说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了哈，真的是拉仇恨了。很多人想吃是吗？想吃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一啊，你们可以报名，你们可以报名。这时段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拍过的最治愈性的照片。可以，你来接我。你拍过最治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在线上来分享喽。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哈。我们今天在线上呢，和大家此刻分享的这个话题啊，你拍过的最治愈性的照片都可以发在我们的后台，让菲菲来一起欣赏一下那个治愈的瞬间吧。我每次在那个短视频里面看别人的那个照片视频，我都觉得人家拍的特好，所以我每天也会记录，也会拿起手机记录各种各样的照片。最近我觉得最治愈的照片就是延迟的晚霞，真的好美啊，美到无法言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欢迎大家，此刻我相信大家看到的天空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哈。今天有没有好看的落日晚霞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给菲菲发一组照片哈，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端的朋友8202这位朋友说这个发型很飒呀，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可，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直播间陪伴我的朋友们哈，都可以来给我点点赞哈，给菲菲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期待大家可以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节目哈，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一菲一起来聊天唠嗑，还有一点点时间哈，你们想听歌的话，也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来告诉我，我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需要哈，满足大家的需要。下午在直播的时候，有朋友说那个你是推流了吗？他在刷那个红果的时候都刷到我了。

大家此刻都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天唠嗑，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拍过的那个最治愈的那个瞬间啊，都有哪些呢？小雷没烦恼说，点一首百慕三十的小花，早上点的没听上，有可能没有呢，有没有可能是没有呢？我也需要这样一个支架，多宝仪，我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支架。欢迎三点水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欢迎艳阳高照。多宝仪，你确定有这首歌吗？五百年桑田沧海。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没有哈、啊。如果是一首新歌的话，我觉得曲库里头应该是没有啊。我们在曲库当中帮你找一找，我在曲库当中帮你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没有这首歌的问题哈，可以换一首其他的歌曲啊。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西游记》里的歌，曲库里现在没有，只有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欢迎娃哈哈，欢迎好好上班，欢迎来到菲菲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点歌哈、啊，你们想听到哪些歌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啊。现在还用曲库吗？我们还用哈、啊，我们还得用哈、啊，因为我们这个播出的系统必须得给它上单啊。艺术飞扬说，看看陆队长，陆队长现在在直播间吗？陆队长现在不在直播间，你可以去搜索一下109陆队长哈，109陆队长是 OK 的。听韩磊的，想听一首韩磊的什么歌？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我喽，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欢迎贺老师，就是运城有个贺老师，贺老师好。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宝鱼，你可不要误导大众啊，我要走了那可是播出事故呢。奶茶喝的吃的都送过，感谢感谢。一板道长，为啥你们都在卖月饼？有任务吗？对，这是1019最近给大家选的品哈，1019给大家选的品，选的我们运城的本土品牌哈，选的运城的本土品牌啊。嗯，欢迎你们啊！我的画面怎么这么虚？可能是因为我的手机不给力啊，手机不给力。欢迎大家啊！好好上班说主持人，要是在节假日上班，主持人还可以电台一日游啊，楼上楼下随便跑，可以随便转。我们要值班的话得坐在屏幕前啊，得在广播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的空气能说我买了，到货还没尝，为啥？在谁直播间下的单？快去尝一尝，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的。欢迎楠楠，他说一菲我来喽。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他说明天谁值班？多宝鱼，我也不知道明天谁值班，我得看一看明天谁值班。昨天啊，昨天要不是婷婷提醒我啊，我都不知道我值班啊。

0: 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哈。我们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妃的飞，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Q 这位朋友说，主播下午好，点一首黄昏英文版的。OK， 稍后帮你们找一找哈。刚刚有好多朋友都点歌了哈，稍后的话来为大家分享。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在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唠嗑。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妃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主播点个关注啊，来给主播点个关注，欢迎大家的加入，也向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到一飞，关注到我们1019更多的主播。艺术飞扬说陆队长点过爷爷不泡茶，好像还见过陆队长啊。好的，稍后来和大家分享咯。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

有时间有机会再一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OK 吗？我们这位朋友刚刚想听黄昏的这位朋友。陈立风图他说，你要是脱岗了那才是播出事故，那肯定啊。他多宝鱼误导我说五点就下班了，我要走了那我可不就真的是出事故了吧。千万不要误导大众啊。好的，欢迎大家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在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好好上班，说口罩时期马路上都没人哈，主持人去上班一定有旁若无人的感觉。没有啊，我们有很多同事都在岗位上坚守。还有朋友在我的直播间说，哎呀没有挂小黄车呢，没挂，挂小黄车啊直播间就没人了，所以菲菲啊就把小黄车给撤了。最近109的主播都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好物啊，我们的这个月饼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各位主播们，如果开播刚好有刷到，然后大家也刚好有买月饼的需要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都是 OK 的。那今天这时段呢，各位记得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黄昏分享给大家。还有点歌的朋友的话，也都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啊，只有一点点的时间了，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段可以点歌了，所以大家想听歌的话尽情的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哈，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哈，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冠中说了想听一首只要有你孙楠的这首歌啊，还有小雷没烦恼的小花啊，稍后的话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黄昏分享给各位。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

0: 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直接来给菲菲留言哈，菲菲留言。那到了假日的时段的话，我们会全天候陪伴各位，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话题，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今天的话，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那明天早上哈，明天全天的时间呢也会有两位主播在电波端呢陪伴着各位的，大家给我们点上关注之后，明天如果你有时间刚好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主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1: 依然坚强，让我奔跑在。
0: 感谢各位的陪伴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有一首歌曲来陪着各位咯，我是一菲，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

请依法纳税。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红海海刘爸爸，我猜此婆姚娘娘，娘娘哈姆要堆里，我妈叫我吃饭里，说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
4: 离美再近一些。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9: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1: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

0: 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0: 去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

0: 年七月七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0: 站进入高潮。
1: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

0: 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

0: 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
4: 重庆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关键。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

0: 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过许多成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路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6: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要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

0: 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7: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6: 社区完成度10%。
7: 种点花草，多植树。
6: 完成度20%。
7: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6: 30%。
7: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6: 社区完成度50%。
7: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6: 65%。
7: 让居民互相帮助。
6: 75%。
7: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6: 85%。
7: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6: 95%。
7: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6: 社区完成度100%。
8: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0: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0: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0: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0: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2: 社区完成度50%，
0: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2: 65%，
0: 让居民互相帮助，
2: 75%，
0: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2: 85%，
0: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2: 95%，
0: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2: 社区完成度100%。
3: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7: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8: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9: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6: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6: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

20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10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看见明天就会出现。

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牵起

什么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位，若明你说不来弯腰，一起唱，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我比你说不来弯弯
1: 你们唱。

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

迷失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

是上神的人，怎么嘲笑下神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家回望，如途漫长。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笑，就是马上行动。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5: 风景巨美，
4: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正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幅，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5: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6: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5: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4: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6: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解药，不过是回眸一笑。我为你固执的处理着，尽管重蹈覆辙。难道是缘在不问对错，等到风起也就会落。时间正在反驳，回忆色通宵交错。只求上灯，但情人生起疑问，在种种中我想，哪怕只一丝分不顾身。可就算前天空空，两手情人之。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

0: 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

0: 这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